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姚诺兰。电动车不能入户充电，杜绝火灾安全隐患。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4: 过来，
15: 你走吧，
16: 走，
15: 他没破了吗？他。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这首歌曲叫《开关》，其实我觉得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就像是一个开关，当你掌握好的时候按下开关，那他的门就会打开，如果说是你开关这个没有按好，于是门就关闭了，亲子关系是不是就这样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让人觉得挺惋惜或者是挺心疼的情况呢，对吧？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这个关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跟孩子说，他才更加愿意听哈。我觉得这些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说面对胆怯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有家长会说，你怎么这么胆小，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改成宝宝，我知道你心里是有点害怕，这个很正常。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愿意去尝试，爸妈相信你，也陪着你一起往下走。还有就是关于金钱，我们不要说不许乱花钱，你知道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吗？可以改成说，哎，我们这样来学习一下管理零花钱的方式和这个生活的习惯好不好？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看看哪些东西是需要买的，哪些是你想要的，或者是通过你的这个积攒方式，你获得积分的方式去换钱，最后去获得这个小礼物，对不对？说到礼貌啊，我们不要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说见到长辈也不问好。我们要改成，你知道有礼貌啊是一种美德，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你提前跟他打招呼，他也会这样跟你来打招呼，对不对？同时呢，尊重他人也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我们一起学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不好？关于自私，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做呢？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只是想着自己哈？我们改成，宝贝，理解你哈。其实爸妈也是理解你自己有很多想法和需求，这是很正常。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大集体当中啊，除了考虑自己，同时要关心他人。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也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快乐，我们也自己才会感到更加快乐，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或者是不要太

自私啊，不要直接这样说。面对挑食，你不要说不许挑食，这个得吃，那个得吃啊，应该怎么说呢？你说每一种食物呢都有它独特的营养，就像是不同的超人有不同的超能力一样啊。比如说蔬菜呢有维生素，能够让身体更加强壮，肉类呢有蛋白质，能够让我们长高高啊，水果有各种微量元素，让身体更棒。那你这样，不然我们今天先尝试一小块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好吃，我们下次妈妈再想办法，再尝试其他的东西好不好，让他先试一试哈。关于回家的时间呢，不要说不准晚归，几点之前必须回家，你可以这样说，爸妈希望你早点回来，因为我们会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要晚回家，一定得提前跟我们说，同时让我们知道你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都会马上出现的，对吧？就是告诉他你很着急。关于玩耍的这个事情，不要说你就知道玩还不赶紧去写作业哈。我们改成我知道你很喜欢玩，玩耍能够让你很轻松很快乐，这很好，但是呢学习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变得很聪明。这样吧，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啊，合理安排玩耍和学习的时间好不好？面对嫉妒，比如说别人买了新的这个手表，他没有啊，这个时候他呢会很嫉妒，说妈妈我也想要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说呢？不要说不许嫉妒，你要说看到别人的东西或者看到的这个优秀，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小羡慕？这很正常。嫉妒呢不会让我们进步，反而会让我们不开心。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啊和优点，他有手表，但是你有其他东西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有些时候没有必要攀比，或者呢是去嫉妒对方，对吧？刚刚说了很多种方式呢去做一个对比，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其实说到底啊，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我们先听见对方，听见孩子们心里在说些什么，这事儿就不难了。

0: 厨房大冒险。
1: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今天厨房大冒险呢，跟各位宝妈宝爸来说的。之前呢，我们总是说这个平时好好吃饭，早餐得吃哈。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呢，有一种严重低估的能力叫空腹力。什么意思？吃饭是本能，饿了就得吃，对吧？但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情况来说呢，要适当的保持饥饿，在如今呢，却是一件非常稀罕的本事哦。这个呢不是随便乱说呢，这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了，只要是每个月拿出了5天进行模拟进食，它不是说不吃，是适当少吃，坚持3个月，我们这个生理年龄呢会比平均年轻了2.5岁啊。研究是发现这种逆龄的效果和体重的这个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的重塑。另外，研究当中的这些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知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特别特别饿啊。那他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模拟进食5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哈？第一天大概是1100千卡的热量，首先呢是蔬菜汤、能量棒、能量饮料、坚果零食，还有茶以及补充剂。这个是一天就这么吃哈，说实话确实会很饿。第二天到第5天是大概700千卡的热量，食物呢和第一天类似，但是总的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会进一步的减少。第6天呢是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方式之后会发现人也变得更加年轻，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延缓大脑的衰老，改善负面情绪，还有有助于抗癌啊。那么还有和谐版的5+2轻断食，每周是饿2天啊。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说实话我自己是没办法，饿了就得吃啊。但是5+2的话，他们的这个吃的还算是可以，就是我们还能坚持。你看，主食呢是500克粗粮搭配啊，这是早餐的蛋白质食物，比如说一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呢是要喝一个酸奶150克。那午餐的话呢是吃主食50克，粗粮搭配蛋白质100克，像瘦肉啊、鸡蛋呐、豆腐100克、豆干都可以，蔬菜250克。加餐呢是在下午的4:30。水果是200克，晚餐时间呢是主食50克，粗粮的这个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100克，瘦肉50克，加上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和豆干50克的情况。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我们能够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真正的养生呢不是往嘴里塞多贵的东西，而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空白，然后呢肠胃的负担也会变小哈，代谢稳了，体态轻了，衰老脚步也是会衰老的脚步也会放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饮食方面更加的注重，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都是要更加重视怎么吃，吃的哪些更加营养，在挑选上面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寻找方法，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切都会越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0: 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6: 成长能量站，
7: 成长能量站。
8: 今天在成长能量站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关于数学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这个学科的。高中的数学几乎真的是听不懂啊，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当时高考的这个数学题目好多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的好像不是很对啊。其实这个小学初中的数学还行，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哈，就更加难了。那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数学突然开窍，可能是因为三个小习惯发生了改变。首先第一个呢是检查作业，从对答案变成了让孩子去讲啊。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数学了，你看大部分家庭辅导作业是一个流程，家长这个孩子写完家长看然后打勾啊，错了讲一遍正确做法，但他自己真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对吧？他也是完美背下了这个步骤，蒙对了答案，脑子当中其实就是一团浆糊。你以为他懂了哈，其实他只是记住了，真正的管用做法是反过来啊。怎么反呢？不管对错，先让他说一说这个思路，当你完全不懂，让他讲给你听，讲到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他没真正弄懂的地方。这个学习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孩子出现了卡壳啊，从马上给提示变成了先问卡在哪儿。当他这个皱着眉头笔停在那儿不动的时候呢，十秒钟不到，很多家长就忍不住凑过去给第一步啊，甚至是直接讲出发点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干着急，可是这么一插手呢，最关键的时间被抢走了。孩子卡住的那几分钟，脑子其实就是在拼命的翻东西，试着这个再想着那个，现在理解也就是说在这几分钟当中能够生出来，提示给的很快，孩子练的不是解题，而是等答案。第三个方法是数学发生的地方从作业本上搬到生活当中来哈，这个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用得到哈。如果数学只是在写作业这半个小时当中，对他来说就是写作业和考试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是数感好的孩子，很多不是从补习班喂出来，而是生活当中喂出来的哈。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提倡大家带他去菜市场逛一逛，买东西的时候呢猜猜这个多少钱，分东西的时候呢怎么分四个人才公平啊，出门的时候要多久才能到，那这些话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压力，孩子敢猜敢说，数感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哈。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写在他的黑板当中，到他去世那天这句话还是

是留着啊，各位听好了，他是说，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没有真正理解啊。再说一遍，凡是不是我啊，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话说的是物理，说的也是孩子学数学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说的不只是数学吧，就是很多题目呢，我觉得每个学科也是对的。做对一道题不代表懂了，讲得出来才用得上，才算是算数。这几个习惯说白了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把数学从家长到检查纠正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事情啊。家长其实是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谁能不发疯啊？所以尝试一下把这个纠正他的方法可不可以去做一下尝试呢？真正的开窍呢，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你一步步去做改变和一步步去尝试，才会发现更加的有意思。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课后直播间，来听一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是文文老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呢，跟各位来分享到啊。首先呢，来跟各位说一说用安全用电从小做起。我们能听到啊，老师和孩子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都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请各位竖起大耳朵哈、啊，来听一听。那同时，各位如果说是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平台，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
2: 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雨浩。文老师刚刚吓死我了。
3: 你怎么了？你脸色都白了。
4: 我刚才想给平板充电，插线板呲呲响，还冒了点小火花，吓得我把插头都扔了。
3: 那是电老虎在发威。
4: 文文老师，我家里也会着火吗？
3: 别担心雨浩。比如说你刚才这么害怕和警惕，我觉得恰恰就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电是我们的好帮手，但是用不对方法，
5: 它是会发脾气的。
4: 发脾气？
3: 嘿，别乱想啦，电其实是个大力士，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它就很温顺。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当安全侦探，找出藏在生活中的三张安全牌。准备好了没有？
4: 真相只有一个。
3: 你先猜猜第一张跟什么有关？
4: 跟什么有关呢？手。有时候我洗完手没擦干，手上还有水，就去拔插头。
3: 啥？你手上还有水？那这个电就会顺着水跑到你身上，所以第一张牌叫做
6: 干燥之手。
4: 记住了，手湿不碰电，要把水擦干。
3: 没错。那第二张呢？你平时在家会不会把好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全插在一个插线板上？
4: 嘿嘿，有时候也会这样干。
3: 你瞧瞧你这样啊，插线板它会累趴下的，这电器太多了，所以啊电线就会发烫，可能就会引起火灾。所以第二张牌叫做
6: 一孔一用。
4: 懂了，不能贪多，要不然插线板会发烧的。
3: 没错。最后一张牌也很关键，如果看到有人不小心触电了，你要不要像超人一样冲过去把它拉开？
4: 绝对不行，直接拉人我自己也会触电的。
3: 还好你没说会，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智慧，要找大人或者用干木棍把电线给它挑开。这就是第三张牌，
6: 智慧求助。
4: 文文老师，这三张牌我都集齐了，第一手要干，第二不断插，第三会求助。
3: 没错，电老虎不可怕，只要我们记住这三张牌，它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4: 还是我们的好帮手。嘿嘿，
3: 没错，还是好帮手。
6: 安全用电从小做起，
1: 记住这三张牌就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火灾如果发生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怎么做呢？不要慌张是第一步哦，来听一下。
3: 欢迎来到
6: 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7: 大家好，我是龚雨辰。文文老师，昨天我们学校组织了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3: 哦，那你说说，如果家里真的着火了，你怎么办？
7: 我跑。
3: 怎么跑？往哪儿跑？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火灾事故当中，人们没能安全逃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逃生队长，来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怎么样？
4: 逃生队长，我要当。
3: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镜头前的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当自己的逃生队长。第一，火眼金睛看路线。回家以后啊，和爸爸妈妈画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我们要标出所有的门窗，记住了，每一个房间至少要有两条路，如果大门被堵住了，窗户就是第二条。还有就是千万别坐电梯，火灾里的电梯啊会变成大烤箱。
4: 那我回家就画，还要贴在冰箱上，随时都能看。文文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捂住口鼻？
3: 没错，第二步，弯腰捂鼻躲烟雾。
4: 这个我了解，消防演练上有说，火灾里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80%的人因为吸入有毒烟雾才受伤的，所以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得要像小鸭子一样低。
3: 是的，因为烟呐是往上跑的，越靠近地面，空气越干净。
4: 弯腰捂口鼻，不坐电梯，这招我记住了。
3: 第三步，第一时间报火警，发现火灾之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如果你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报警。如果啊是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也要立刻报警，告诉消防员叔叔你在哪，等待他们来救你。
7: 还要记得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我在哪，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受伤，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样消防员叔叔才能更快地找到你。
3: 雨辰，那如果火太大了，门出不去怎么办？
7: 这可难不倒我，消防安全课上说了，退回房间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雾进来，然后到窗户边大声呼救救命啊，或者挥舞鲜艳的衣服让外面的人看到你，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3: 真棒，说得好。
7: 文文老师，我觉得当逃生队长好重要啊，不仅要了解，更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实践，我要叫爸爸妈妈一起学。
3: 没错，安全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责任，每个家庭都要定期演练逃生，就像我们在学校会做消防演练是一样的。
7: 看路线，躲烟雾，求救援，安全三步记心上。
6: 火灾来了我不慌，逃生队长我最棒。
1: 好，希望各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能够这个学到一些知识哈，安全逃生，包括这个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火灾，我们小朋友和大人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和逃生的小技巧呢？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现在是。

0: 请房泄露。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嗓子有点哑，别介意啊，这种天气就是这样子的，时不时来一下，时不时怎么怎么一下。然后呢，你知道人总是爱这样，爱找背锅的哈。这怪天气，你看就是因为怎么样，在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我一个朋友，你最近睡眠怎么样啊？你知道美其名关心他，其实是想就是看一下他跟我有没有什么共性，如果有的话就说我就说嘛，我就说我最近睡眠那么差，原来不止我这样。这个点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慢点，行车啊，小心行驶。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叛逆这件事。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徐良陆陆续续在开演唱会，而且他的演唱会非常有意思，大家伙穿着那个年代的校服，扎着那个年代的辫子啊，别着那个年代的发饰，还有一些配件，甚至发色，很有意思，就有一种仪式感。你会觉得说

我是参加了他的演唱会，然后就真的是让我坐上时光机返回了某个年代似的。可能参加的不一定是他的演唱会，参加的是自己一场青春的盛会。聊个词，叛逆啊。叛逆不是专属于青春期的权利，很多人真正叛逆可能比青春期来的还要晚一点点，有的到中年到老年可能才有那么一次不顾旁人的眼光认真的为自己做一次选择，哪怕这意味着不符合他人的期待，不符合他一直以来的人设，并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也许不那么符合社会时钟，但诚实的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你的叛逆时刻。如果你曾经和应该如此的人生剧本正面相撞，坚持做过在旁人看来有点出格、没必要或者有点坑的事儿，有过说不清楚是对是错的叛逆决定，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我们说有一些人也会就是混乱自己到底是叛逆呢，还是真的只是简单的青春期情绪不稳定啊，也有人说，哎，我是想自由呢，还是又被新的那个困住了呢？可能反反复复到现在都没有答案哈。但不管怎么样，你印象对这个事情一定很深刻的。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小狮子的头像来与我们实时互动。你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这个行为或者这个想法还蛮叛逆的呢？

提到徐良的演唱会啊，就很多人青春当中的回忆，然后不管是唱歌里面的歌也好，参与他整场演唱会需要做的一些仪式也罢哈、啊、人家都说了，黛妹狂魔，别人的演唱会是成全自己，他的演唱会成全了所有人。因为每次参加完他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朋友圈啊、或者说热搜榜上总是会有跟他很相关的词条，比如说朋友圈里面有自拍呀、啊、然后等等的，那社交平台可能还有一些他的伴舞啊，和声小姐姐的这个状态可能远比她本人更加的热闹啊，然后就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趣，而且参加完之后你不仅仅觉得它是一场演唱会，你更觉得是一场狂欢。

在看互动平台的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让我很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有听说过，但是每每看到某一些数据或者说有如此之情形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感哈。群内54个人，53个是骗子。从8元的红包诱饵到54人的演员群，他就是在营造赚钱的假象。你看，为了一个人找了54个人啊，找了53个人，再到反诈短信反被用作反向洗脑，骗子环环设套。最近呢，陆先生在一个学习群结识了一个叫丽丽的网友啊，对方。

主动为他推荐了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说，哎，完成任务之后可以领取红包奖励。那陆先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哇，真的收到了8元的红包。随后呢，两个人又互加微信，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叫某某通的兼职 APP。刚好陆先生最近就是想赚点副业，立刻就下载了，并且拉入了一个所谓的专属群，还给他配了一位专属的刷单指导老师，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也不想想你凭啥，就你赚那8块钱，人家给你配一套人，你想想为啥呀？怎么你干的特别好还是？然后呢，进入这个任务群呢，当然很活跃啊，那么多个人，54个人，他说总有10几个人是比较活跃的，每天都在那边晒收益截图发红包，还精心设置了很多返利的规则，充钱越多等级越高，每天的收益也越多，以此来诱导受害者就是持续投钱。为了博取信任，这个诈骗团伙还上演了全套的正规运营戏码，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群内打卡上班，群内成员频繁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了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这么一种假象。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收到官方反诈短信、反诈来电，并截图发群的时候，对方毫不避讳，特意发红包奖励，随即在群内发布了反诈通知，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就这么一番反向操作，彻底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数日之内累计投入2300元。好，投入资金的第5天，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陆先生要追加投入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都没有办法提现。后续更是不断的诱导他啊，这个充值数万元去升级高级账号。这个时候陆先生就发现，从之前的 APP 转出的800元佣金没有办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的他立刻联系了银行核实资金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了解详情之后，第一时间也启动了警银联动，联系了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成功制止了他继续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的财产损失哈。你说吧，其实无独有偶，如出一辙，就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可怎么就是老是有人上当受骗呢？高佣金高垫付啊，或者说这种群里你感觉好像很热闹似的，你瞧瞧，你以为不可能哈，我也觉得不可能，54个人53个人是骗子，就为了骗你一个人，你瞧瞧，是不可能，他这不就可能了吗？高薪兼职的诈骗等等的，还有好像说各种各样的骗法都有，千万不要相信啊，凡是以这种巨大的那个诱饵去诱惑你说，哎，你要提供什么你的卡号啊，你的什么信息，你的账单，你等等的哈，千千万万不要。还有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借给别人，你别觉得说，哎，我就是提供借，我也啥也不知道，他干嘛我也不知道，我就装不知道。你总不会抓到你吧？一样的，出借、出售这些都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哈。你想挣人家几十块钱佣金，人家想要的是你银行卡的全部余额，你以为这是进了骗子窝了？

刷新互动平台，我们回归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关于叛逆。Thomas 他说了，大学毕业之后彻底一个人了，才开始放飞自我。他说他当时工作选了一个其实有点小众的，那后面呢就发现说啊，诗和远方不在某一个地方，只在你想象中的彼岸啊，一看就是一个比较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啊。还有人说最叛逆的时候应该就是买票看牛来的那一天，是挺叛逆的。还有人说学18年最后放弃了当医生，现在年近30了还在摸索转行后的路。学18年年近30，那你够年轻的呀啊。他生活仍然有诸多不如意，收入也锐减，但也不放悔自己不后悔自己放弃这个行业。还有人说我的叛逆期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的，现在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不受一些关系的约束，对任何事情都还比较松弛。而且他有提到说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种不被约束的状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想的挺遥远的。还有人说了37岁舞蹈副基础开始闯爵士舞舞蹈房，算不算叛逆？不算，人到多老我觉得学什么进入哪个行当都不算晚，真正晚是因为你永远在想说你到底进不进去的那个瞬间，进去了就不晚。以前谈叛逆好像更多会出现在青春期，爸妈总是觉得你不受管教，然后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或者爱顶嘴啦，或者爱就是天天出去啊，很晚才回来啊，他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叛逆。然后也有就是顶嘴呀，或者反驳呀，或者不受教啊，比如说他要你干嘛你偏不要，然后他说你什么你就是一样立刻反嘴回去他让你别烫头发你还是烫，他让你别染你也染，他让你不要天天跟那些什么什么在一起你还是会去做，人家管这个东西叫叛逆。但我现在后知后觉觉得哈，那些还是比较低级，就是级别比较低，真正高级的叛逆应该不仅于此。这还是要看你怎么看待了啊。有人说到了52岁感觉到了叛逆，就是以前是听大人的让干啥就干啥，现在是不让干啥啥不想听，自己想怎么开心怎么开心。他说他最尴尬的一点是更年期和叛逆期同时出现。好吧，那我们把它归咎于更年期。就一个时期有一种叫法，不一样的时期不一样的叫法。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不论你认不认可啊，亦或者说你对这个话题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聊过来哈。每一次说到叛逆，就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想起古惑仔的时代。我这周末去看了空腔，然后一下子也是觉得说，哎，那个时代的那种叛逆放荡不羁，那真的是高级别的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着牛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棉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前哨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有没有觉得陈小春那个时代的人才是真的放荡不羁爱自由？古惑仔的那个时代让很多人开始对懵懵懂懂哈，然后对那个群体以及那种状态那种身份有了一些很模糊的印象，乃至于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会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些电影啊那种风格啊还是有一种小小的小崇拜感哈。大家依旧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 YY 在说啊，他说27、28的时候青年职场叛逆，让我熬夜加班，我偏不，我就下班。哦，这个算叛逆吗？大家其实对于叛逆的理解有的还不太一样，有的觉得这就叫叛逆啊，偏不，有的钱我就是不赚啊，有的人就觉得说我的叛逆可能更多的是在我的精神上，就是我虽然没有说我不干，但是我在内心早已对这个事情是很不屑的，或者说我已经在伺机而动，酝酿着一个更好的计划，比如说我把钱攒够了我就离职，而不是在那边说我不加班。就人们对于叛逆的程度吧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你的叛逆时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小美在说，她说印象当中是在大二的那一年暑假，有一天晚上妈妈有点发火了就哭着对我他说了啊，你爸在赌桌上已经输了几千块了，你得把他叫回来。然后当时又说了一些很刺激性的话，我一生气啊，也啥也没说哈。后面反正这个事情过去了很久，他觉得说。

当时自己这种情绪很上头的时候，就是对于妈妈说的话以及爸爸的这种行为非常的排斥和反抗，那个时候他觉得有点初出苗头的叛逆。还有人说毕业之后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挺远的地方工作，然后别人都觉得挺稳定的，他后面又裸辞了，他说当时觉得自己挺叛逆的。那没有，你肯定是也是要么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了，是不是？裸辞的意义就在于说你没找好后路你就离开了，当下那个想法一下子上了头，你就立刻去做，对吧？嗯，那我觉得还挺佩服的。还有人说自己最叛逆的时候出现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填的时候自己又改掉了，人生从此不同。哦，你是家里给你研究了很久的志愿了，结果你把那个家里人的意愿改成了自己的希望啊，这没什么问题啊，人生本来就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还有人说上高中不学习打游戏依然考上了研究生也是一种叛逆，对方拒绝了一条消息，我不听我不听。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一样，所以他对于这个叛逆到什么程度算是一种叛逆，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啊，大家可以聊一聊你们自认为自己青春期发生的那些挺叛逆的事情，也跟我们来一起回忆回忆。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是再次提醒啊，有一些天气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大家开车在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学生反映啊，吉林四平一个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啊。学生说了，宿舍里没有风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难以入睡。学校回应是因为空调电压比较高，线路还在完善当中，学校会尽快修复好这个线路并启用空调。我今天想到以前学生时代啊，真的是到了很后期才有的空调，然后空调应该是属于那种旧的空调，回收的，所以它就是很不好用，然后基本上人人的床上都还会再加装一个小风扇啊，然后现在我那天去同学家还是看到那个小风扇，一下子回忆起那个时代啊，真的学生时代热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无解的。只有现在呀，家里牙娇气啊，就是这一点点空调就是受不了，完全受不了啊。不过我觉得时代也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热跟这个时候的热又不一样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听说滴滴啊，在这个某几个城市部分的专车新增了300毫升的无糖可乐，活动两个月，采购成本由司机承担。可乐与矿泉水的采购价都是1块钱一瓶，完成阶梯任务之后，司机成本可较矿泉水低0.4。滴滴说，这是夏日体验升级，整体专车司机参与的比例大概是30%，但司机的反馈各有不同。有司机说了，120瓶可乐2周耗尽，乘客顺手带走，推高了成本；也有司机说了，仅1周送出10几瓶，反而节约了。同时，保温箱、冰袋挤占后备箱，乘客饮用的时候如果洒了，司机只能申请清洁费，没有办法获得停运费啊。我好像还没有见过，就像那主要我也没做就是了。而且吧，我感觉车上放碳酸饮料这个好像也存疑啊。

来关注一下，听说最近咖啡馆很卷呢、啊、开始卷 AI 了。有一些咖啡店去咖啡店喝咖啡还能免费的蹭 token 哈、啊、token 咖啡馆都有了，哇，是不是还有 token 餐厅呢？我看他标语说，全国第一家免费为会员提供线下 token 服务的咖啡店，哇哦，在长沙，这长沙 AI 圈真的要沸腾啊！做 AI 创作、跑模型、剪 AI 短视频、写提示词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每个月充值 token 真的是一笔固定开销，额度分分钟见底，做内容做到一半算力耗尽，真的很闹心。哇，喝一杯咖啡还能直接免费的进行一个线下 token 的额度。太完美了，而且不仅是免费算力，你想想这门店还是24小时开放的一个 AI 共创空间，相当于你可以直接去那边办公了，还可以遇到很多同行的人可以交流，这比闷声钻研来的要豁然开朗的多啊！太卷了，太卷了。

近陕西啊，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疑似癫痫去到医院就诊，医生根据病情给孩子做了脑磁图检查，报告没有显示异常，没想到这位家长直接要求退费，竟然孩子一切正常，认为这笔检查费用白花了。医生解释了，不能因为检查结果正常就觉得检查没用，但这家长表示接受不了，要去投诉。你知道这条消息的标题叫啥吗？仅退款的风还是吹到了医疗界，就已经消费了，他还要求退款，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去买彩票没中，哎，我要退啊。夏季 HPV 病毒可在店面存活数小时，最近有一个消息说一女子用公用瑜伽垫之后感染了 HPV。 那练习瑜伽本是塑形放松的好事啊，28岁的李女士坚持了3个月，后背居然冒出了一片片褐色的小疙瘩，又痒又影响美观，到医院一查，居然是公用的瑜伽垫导致其感染了皮肤型 HPV 病毒。半个月前呢，她就发现自己后背零星冒出几颗淡肤色的小丘疹，不痛不痒的，他以为是粉刺，也没当回事儿。可没过几天，这些小疙瘩越长越多，连成一片，偶尔还痒得难受。他赶紧去皮肤科啊，仔细检查，这是典型的扁平疣，致病元凶正是皮肤型人乳头瘤病毒。李女士很困惑，自己平时很注意卫生，怎么会感染呢？追问之下才发现，她曾经练习瑜伽3个月，一直使用的是公用的瑜伽垫，从未自备。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HPV 就想说，哎，宫颈癌，但其实这是误区。我们说HPV 家族有200多种亚型，其中引起的像扁平疣啊寻常疣的这种低危型，主要是通过皮肤接触传播，不靠性传播。还有公用瑜伽垫呐、舞蹈垫以及某些休息区的坐垫，表面缝隙人容易残留这个汗液、皮屑。在夏季湿热环境之下，它在垫面是可以存活几个小时的。当练习的时候，皮肤因为摩擦产生肉眼可见的这种微小的破损，那后背啊、手臂啊直接接触，它就会乘虚而入。出汗之后，皮肤角质软化、屏障减弱，感染的风险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与我们共同的畅聊。

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啊，这是韩寒的一个音乐短片《回声》的同名歌曲，来自那英的《回声》。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现在获取信息已经是非常方便的事情了哈，各种各样的帖子呀、短视频呐、那当然多数的时候他们只是流经，很难抓住。我上次就是比如说在哪看到一道很好的菜，然后我想着说，我要给它存下来啊，都后面发现，再想起来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碎片化。于是乎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去买那个具体的烘焙书、烘焙书哈，然后呢，美食书嘛，基本上我每一个季度都会有一本，尤其是它的那个什么配色，哇，我就觉得一个是很养眼，一个是它真的是有实用性的。给大家推荐一本叫做《台湾酿酱》的，它很有意思，它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啊，地道的风味呀、节气，然后我也觉得它很实用。惜字如金，没有废话，就是属于看了就能懂能用的，又有美感，因为它有一些插图，挺温暖的。我之前做过的那个破布子炒山苏以及苦瓜凤梨鸡汤都有参考过这本书啊，通过它了解了破布子酱还有阴凤梨酱啊，最近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叫马告清油酱。马告就是云贵菜常用的木姜子，台湾的泰雅族人叫它马告，意思就是山胡椒。它有胡椒的香麻、柠檬的清新、薄荷的辛凉、松针的木质香，总之就是山野气十足。不喜欢的人会觉得它有一股风油精的味道，但我很喜欢，尤其是在夏天，它简直真的像一阵清风一样劈开混沌啊。台湾人对马告的偏爱不输云贵人，泰雅族更是家家必备，把它捣碎泡水做马告鸡汤、马告香肠、马告烤鱼，现在还有在做那种特调饮品的啊，这个还有做蛋糕之类的也有啊。马告清油酱是比较基础的一款，它其实也很简单呐、只要你把这位料子找到，基本上问题不大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它的应用，就是我们要做一道很有意思的，趁现在木姜子还没有退场，然后菱角又刚上市，刚好是时令，所以一定要试一下。原版用的是四角菱，因为我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换成了比较家常的那个两角菱，个头也是比较饱满的哈。马告清油酱比较咸、比较鲜、比较香，我们就酱烧它，酱烧菱角哈，酱烧菱角。但是注意了，马告清油的一个香气它很容易挥发，所以说要放到最后再去放。首先我们准备600克的老菱角，一勺蒜末，一勺木姜子，一勺葱花，然后一两勺的马告清油酱，然后适当的油你可以菜籽油或者说玉米油等等都行哈。菱角切掉两端和两角，剥开取肉，沸水当中再加菱角煮个10分钟，捞出来过凉水，刮掉表皮的一个灰色。起锅热油之后，煸香蒜末，再加菱角，几颗压扁的木姜子，大火翻炒几下，再加一两勺的马告清酱油，取它调味，再翻炒入味。起锅之前呢，再撒一点点葱花点缀一下。他那本书里面评价马告清油，他说叫清清淡淡的，有味回甘，我觉得很贴切哈。就你吃的时候好像在吸一阵那种凉丝丝的山野清风，然后呢，但是它又很深刻，味蕾稍微敏感的你还能感知到这个菱角的清甜，就是我感觉是很有风味的，不管是在这个我们的口感上还是说精神上啊。同时菱角因为它足够粉糯、足够清淡，又能很好的吸取放大马告的清香。马告来自高山，菱角产于平湖，一碟子可谓是吃尽了山林水秀啊哈。那包括我们其实夏天的时候做那个凉拌菜，你也可以把酱油直接换成马告清油酱来做，比如说马告清油酱拌黄瓜哈，你准备2根黄瓜去心切块，再加一点盐糖，给它腌个15分钟，加水清洗挤干。

水分，追求这种爽脆口味的，你放纱布袋用重物压半个小时挤出水分，再加三四勺的马告酱油，三颗蒜片，一两根的那个小米辣腌半个小时。黄瓜本身也是一种清凉的有香气的，和马告特别的衬，又很脆哈、啊、嘎嘣嘎嘣的。我还用那个马告酱油炒了一个果条，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味道。其实怎么说呢，它既很简单又我感觉挺不简单的，就你特地做它就显得它不一般，是不是？那木姜子大家哪里买都行，像现在不是我们普普也应该是可以看得到，还有不行咱们就可以去网购啊，或者说某宝基本上也都能买到啊，大家可以去索取一下。哎，这个酱马告清油酱其实真的还比较百搭，你烧鸡也行。木姜子也是个人喜好，有的人很怕它那个味道，有的人很喜欢它那个味道，有的人至今不知道它长啥样、去搜一下。

今天的这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rap 的歌哈，然后我没有特别关注他们那一届的那个说唱，然后但是他到很后期的时候有出了一首歌，我觉得挺好听的，所以说就有连带的再去回顾了一下他的那些片段。不过我感觉吧，反正大家对于这种歌手的喜好其实也是比较像菜一样，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千人千味嘛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啦，强调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哈，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热门小主持人郑诗琴。不惧远外，水遇细水，远离危险河道，守护自身安全。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最软的温柔，
3: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6: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软的是心肝，
3: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6: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3: 南厝的歌，
6: 南厝的歌。
7: 哎，啊，那个都哎呀，因老王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王啊，最近啊，为了看你来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

0: 老爸，你有梦想吗？
1: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3: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3: 谈笑联系，求便利，无聊心，千金难买好人生。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当然是
12: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啊，那还有是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如果你要养一个很受欢迎的小宝宝，要经常对他说七句话，是哪七句呢？首先第一句话是你先说我听着，这个话真的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跟孩子说话呢，经常是会打断他哈，对方说了一半儿，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猜出结尾，直接过去说完了。时间长了会变成什么呢？就是他会觉得自己说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慢慢的就不爱说了。反过来，一个从小就被认真听的人，长大之后也会认真听别人说的，别人也自然愿意跟他多待一会儿哈。你看，高情商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受欢迎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倾听，而不是有多会说话，先培养他听的能力，对吧？那第二点就是生气可以，但是不能动手哦。有时候呢，孩子会发脾气，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压下去，不许哭或者是不许闹啊。其实生气是情绪当中的一种，都是很正常。真正要教的是，不是不许生气，是生气之后应该怎么去做啊。比如说可以生气，但是不能打人，也不能摔东西，这个话啊，能够接住情绪，也划清了最终的底线。第三个是，你猜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一次啊，这个朋友家的这个孩子是哭了，然后呢孩子在旁边也不知道怎么办，没人直接去教他安慰他。而现在问你猜他现在是什么心情，他想了一想说可能是害怕吧哈。那这个话问多了，孩子慢慢就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事情，说话办事呢也会考虑一下对方是什么感受和情绪，也都会停下来去思考一下，这样比较对，对吧？第四个是你自己可以决定啊。这个是小到今天穿哪套衣服，大到要不要跟同学道歉呐、很多时候呢都是会把选择权交给对方的哈。被信任的孩子长大之后心里也会有底气，这个底气呢不是嚣张，是遇事不慌不忙，敢拿主意啊。身边都愿意跟一个靠谱有主见的人相处，对不对？第五个是，这次是我不对啊，对不起。有一次呢误会了孩子，话说重了，后来是发现冤枉他了。那这一次呢是我不对啊、对不起。那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呢，他愣了一下，家长敢认错，孩子才会学着去认错的方式啊。一个能够大大方方说着对不起的孩子，很少会硬扛着不肯低头，这种人呢不难相处，朋友自然也是很多的啊。那第六个就是谢谢你，这个话很简单吧，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少说到呢？其实比如说他帮个忙啊，小忙也行，拿东西收拾一下碗筷，我们都会认真的说一句谢谢你。那这个话呢不是随口应付的，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发自肺腑之言跟对方说一声谢谢你啊。被感谢惯的孩子呢也是会习惯感谢别人，走到哪儿他都不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谢谢你这个话是得说的。第七个是，不管怎样我都是爱你的啊。比如说孩子考砸了，比赛考这个输了，闯了祸，最怕的不是被骂，是觉得自己不被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对他说，不管你考得好不好，我都是爱你的。那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分量确实很重啊。一个从小被无条件爱着的孩子心里很踏实，不用靠讨好别人来证明自己值得被喜欢，那么这种人相处起来不累，这才是真正让人喜欢的方式和地方。你看刚刚所说的这七句话真的是很重要，你别看他平时可能并不是真的出现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但是你发现当你习惯之后，它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无所不存在的哈。

好，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刚刚所说的七句话是哪七句啊？经常得说，第一句是你先说我听着啊，第二句呢是生气可以但是不能动手哦啊，第三句呢是叫你猜他现在是什么心情呢啊，第四句是你自己决定啊，然后第五句是这次是我不对，对不起啊，第六句话是谢谢你，然后第七句说话是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其实这些话都是出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如果可以从现在开始跟对方多说一些，跟宝宝多说一些。

刚刚是说到了这个受欢迎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再来说说呢，家庭当中的幸福不幸福，其实看看孩子的外表就知道了。这个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哈？看他外表就知道家庭当中幸不幸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哈，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周末呢，跟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喝咖啡，然后他整个人看起来状态是特别焦虑哈，手机是滑来滑去，里面呢全是各种补习班和学区房的消息。他愁眉苦脸，他说：“你说呀，我到底是应该送孩子去这个学编程呢，还是学其他的？愁死我了。”他说：“真怕他以后真的是会比别人差哈。”那这个时候是没有直接回答他啊，是把他朋友圈当中一张孩子的照片放大放在他面前，他说：“你先别说那么远，或者想那么远，你看看，你看你孩子这张脸，你觉得他开心或者是快乐吗？”嗯，没有。一个家到底好不好，有没有爱，根本是不用问啊，全是清清楚楚的写在孩子脸上。不信我们来说一说三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是看看孩子的眼睛亮不亮哈，你有没有听过那种眼睛当中好像是有小星星的孩子，你们看他的眼神特别清澈，但很多事情呢都是很好奇，一点都不默不怕生。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光，可是这个光呢不是花钱买来的，它是来自于一个让他觉得很踏实特别安全的家。在这里呢，爸爸妈妈的关系很好，他们很少大声吵架，更不会在外面受了气撒在孩子身上，家庭当中的气氛也总是暖洋洋的，对不对？嗯。第二个是看看孩子的嘴角是不是都笑着如果每天都是多笑一笑多好呀啊！之前看一个综艺当中是说到了，有个爸爸下班回家跟平常一样是往沙发一躺啊，这样对不对呢？但是有的家庭是这样的哈，没马上躺，而是先走去厨房，然后跟老婆说：“哎呀，辛苦啦，今天怎么样呢？”这个时候镜头是刚好呢拍到了旁边正在玩积木的小孩，你会看到小孩的嘴角呢是那种甜甜的翘起来的，这个画面真的是好暖啊呵呵。其实孩子们对快乐也特别特别简单，他们对玩具对零食可能很快都腻了。一个家庭当中最好的风水真不是说房子多大啊，住别墅住高楼，而是家庭当中有笑声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个家庭当中一定要有这个爱才会更好。

第三个是看看孩子的这张脸呐、有没有被欺负过的痕迹。哎，这痕迹不是说被揍了，不是说他的孩子呢出现霸道和蛮横，或者是没人敢惹，而是一种这个非常放松、非常松弛、非常自信和大方的感觉。有这种气质的孩子呢，他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怕说错话。他跟人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你，也是很笃定。他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所以也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这张脸呢，上面写着很多故事，其实是你和他的爱和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故事。所以说啊，各位听众啊，别光顾着看着孩子的分数和排名，有空的时候呢，要好好看看孩子，看看脸上的光有没有，看他嘴角呢是不是翘着，还要看他脸上是不是写着我爱我爸妈，我超爱他们的，他们真的是好棒好棒。这些难道不比他这个分数考多少名，排名多少名更加的生动和有趣吗？对不对？这道光从脸上滑到心里。

0: 狐王大冒险。
1: 今天的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说一说呢，关于这个被忽视的催肥调剂品到底是哪些东西呢？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减肥和减脂都知道是要少盐和少糖，但是呢却忽视一种最不起眼啊最常见的催肥调剂品，那就是食盐。研究是发现了和糖和油一样，吃得太咸同样也是会肥胖。日常吃盐多的人平均是会多这个多胖16斤，腰粗会粗5厘米，这么可怕。你看，这是在国际期刊的一个营养师发现了哈，是研究师发现，盐吃的最多的人比盐吃的最少的人平均体重是多胖8公斤，也就是16斤，这对女孩子来说已经是天塌了，腰会粗5厘米，然后呢，腹型肥胖风险是高出1.05倍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同样是一日三餐吃的咸和口味重的人，可能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腰围会更加粗。另外在一项这个高血压期刊当中也是显示呢，高血压的这个摄入量什么高血压的摄入量高盐的摄入量和肥胖风险呢是有个相关的，每天是摄入盐增加1克，儿童的肥胖风险是增加28%，成人是会增加26%的情况，这么多呢。那为什么盐吃多了会让人悄悄变胖了？那其实是3种方式。第一个，高盐是会促进脂肪的堆积；第二个是诱发内源性果糖的生成；第三个是影响食欲和能量的代谢。还有，吃盐太多危害的不只是胖哦，它有很多方式，比如说它可能是会损害我们大脑的健康，会破坏胃黏膜啊，盐还会破坏胃黏膜。是的，比如说平时我们总是喜欢吃烧烤或者是腌制食品的话，它都是属于胃癌的高危因素，食盐的高渗透压会破坏胃黏膜，所以也是很可怕的啊。第三点，很多女孩子会觉得说皮肤不够好，盐少吃一点有帮助哦。过量的盐是会破坏刚刚说这个什么渗透压，会造成体内的钠离子这个增多，身体的水分是会流失，使这个皮肤缺水，越来越粗糙，然后呢皱纹和斑点也会增加哦。所以以后盐少吃一点会变美啊。另外我们的钙质呢也会出现流失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有6个减盐的小技巧，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第一个是先试着少放10%的盐，然后呢选低钠盐，然后减盐的这个酱油市面上有，还有多选用天然的调料代替，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什么葱姜然后花椒啊咖喱啊这些呢去增味啊，这种方式你会发现菜会更香。

而且呢也没那么咸，对吧？那我们厨房当中经常有什么鸡精啊、味精啊、酱油啊、蚝油啊、酱料啊，这是它算是比较高的钠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减少它的摄入量。菜肴出锅之前先放啊，再放盐，不要一开始就炒了哈。还有隐形盐的食物少吃。什么是隐形盐呢？比如说火腿、瓜子啊、咸鸭蛋、榨菜、挂面也有盐哦，还有什么白切面包，这些呢吃起来不甜，但是它的钠也是很高的。还有如果说是去外面就餐的时候呢，外面的盐都会比较多，我们可以拿起来涮一下之后再吃，或者是呢你平时在点的时候就稍微点那种清汤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点吧，对吧？

好，不管怎么样，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健健康康的。那这个时候先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到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关注我们，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稍后见。

刷新互动平台，来看一下朋友们说的。逆天的 ID 他说，放了个长假回来，见了很久没见的朋友，然后去找他的路上正好拍到了一只激动拍打翅膀的大鹅啊。他说，动物朋友你好，你是否也为我即将要见到我的朋友而高兴呢？他只想说你是谁。你知道我那一瞬间想到什么了？我想到他喊妈妈，你又来魔制了我。大家有没有那种瞬间，就是经过某一个路段，看到某一些喜闻乐见的画面，就会掏起手机拍下来？那些画面可能你过后再看会觉得你干嘛当时要拍这个照片，或者说旁人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可是那一瞬间触动你的那种好奇心，或者你对那个画面美感的这种喜好，想要记录下来的那种心是扼杀不住的。驴肉汤说，因为总是觉得虚弱乏力，于是呢这个月以来就开始猛健身。某天对着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有肌肉线条了，从此在每个有镜子的地方都想展现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感觉自己在变成更加强壮的有力量的大女人。很漂亮。你知道我看到你展示肌肉的瞬间，我很想给你垂下去。小时候玩过那种吗？肌肉展示出来，然后一垂下去，一个老鼠就跑过去了，超痛的。安安说，在黄瓜架上发现了两只刚破壳的鸟，两只鸟伸直了脖子向天去鸣叫，突然觉得累了，后面就双双倒下。我当时惊恐的以为他们怎么了，后面发现他们正依偎着大喘气。我想这是有伴儿的好处吧。是啊，能依偎着。整个月份我觉得算是比较舒适平静，平和，不能用平静，应该是平和。平静指的是生活，平和指的是心态。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平和哈。花椒油说，有很大的压力扑面而来，每当拿起毛线和针棒就会不知不觉地静下来。某天晚上随手涂鸦的小背心在一天变成现实，穿上身的那一刻，棉线软软地贴在身体，带来的这种安心感把心情也轻盈地托起了。他说，想把想象变成实物，就能缓解很长一段时间的焦虑。那我想你是找到了能够疗愈自己的一种方式了哈。我好佩服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不仅会动手，爱动手，他出来的真的很漂亮。有的是画画画得很漂亮，有的是手工做得非常漂亮，我就觉得哇，真的好细哦。这一定是内心非常丰满的人才能做到的。

里之外的浙江，一批批降温节水的产品正连夜装箱啊，火速的去到欧洲。我们看到最近在欧洲很火的，像壁挂空调扇呐、喷洒式的那种套装啊、节水花洒、制冰冷饮机相关的清凉产品出口，哇，订单据说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了。当然我们敏锐的商家还是很强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发现他们的采购清单一变，就是不仅要清凉还得要省水，于是我们强大的义乌又来了哈，开始弄那个壁挂空调扇了，爆款了。有位英国老客户刚下完样品单，转头追加了1500台的订单，甚至等不及海运，直接先空运200台救急了。你往年这个时候清凉产品发货都差不多结束了啊，现在你看今年欧洲持续高温，销售的周期明显也拉长，销售的增长也达到了20%哈，包括一些做百货做饰品的同行都跑来拿货去卖了啊，因为知道他们那边刚需啊。现在欧洲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一个是高温，高温完之后又干旱缺水，所以说节约用水、节能降耗就成为了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那也让节水类的五金产品迎来了出口窗口期。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他们也是深有体会，就一下子很明显，销量啊等等的都上涨了。哎，中国制造牛哈！

有时候跟大家聊天呢、啊、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是在于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任务性啊，就跟我们一个很久没见的老友突然之间有一天约到了一起，或者说哎不小心碰面了，刚好有时间就是坐下来谈聊一聊，那种没有带任何目的性啊任务性啊，就很突然之间就聊起来了，那种舒服感哈、啊、真的是很难言喻啊。也非常感谢我们持续在参与到节目互动的这些好友们哈、啊，也希望大家，虽然生活带给我们暴躁，但我们依旧要继续蓬勃哈、啊。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那我们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有趣的歌曲，来自陶喆。

当我上乐活诗城悦动交通，好音乐好心情。OK Happy Radio FM 104.7 Jill， 我要我的快乐。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七七再说了。他说啊，家里的晚饭总是承载了很多爸爸妈妈的爱哈。他发了一张我感觉很美味的照片，就是如果是我真的很想一口咬下去的那一种哈，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看，但没有办法，只有我看到了。他说因为爱吃焖饭，妈妈跑了好几个菜市场去买了不应季的豌豆，因为我爱吃虾，爸爸老早就去市场买了新鲜的活虾，这一座平淡的五线小城一直有他们在爱我，真好。还好你发现了，你知道感受和感知爱的这种能力其实也不容易啊。别人释放的爱意能被你看到，这双向都是一种治愈啊。还有金鱼在说，起床之后发现我爸出门前给我切好了西瓜，而且给我留的都是西瓜尖尖哈。偶尔会因为自己年近三十还住在爸妈家感觉不好意思，经常会安慰自己，全都是因为爸妈家离单位实在太近了，叫我怎么搬得出去。吃着西瓜才终于面对了自己的内心，不搬出去是因为爸妈的爱让我挪不开腿，那又怎么样，对吧？告诉自己那又怎么样，那是我的爸妈呀哈，他们不是别人呐，他们是我的爸妈。就是那种底气是，即便我成家立业，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始终是别人家的孩子。CJY 说了，前几天和老婆孩子一起去了一趟台州，在小镇上随便找了一家小馆，吃到了至今都让我回味无穷的海鲜拼盘，鲜到打耳光都不肯放。哇，这么这种程度让人很想就是沿着你的路线去一次。哎，你说好吃也就算了，好吃到打耳光。还有人发了晚霞的照片哈，你看我们经常手机随手拍的或者说特意拍的一些照片，也真的是在不经意之间会治愈到我们。晨晨说了，世界杯决赛那一晚，群里的朋友们都打包好卤料烧烤，准备凌晨3点见面，突然想到4年之后大家又会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这是一个。你说他有话题吧，他也没话题，你说他没话题吧，感觉又有很多想说，就以一句话，一边暴躁一边蓬勃，我们的生活常态啊。我们看一下 Enzo 在说，下雨过后的状态特别舒服，本来心情有点差，突发奇想的想跟朋友约一面，后面发现雨太大了，实在是见不了了，但是两个人彼此在不同的空间面对着户外的画面，看着雨，感觉好像一下子又同频道了哈。你们看的是同一片天，下的是同一波雨，没错了。

有朋友说了自己情绪崩溃啊，有的时候很希望得到一些情绪的空间能让自己恢复，但初入青春期的孩子对我步步紧逼，我真的不想和孩子起冲突，压抑之下我突然一跃而起，背着空包就出门了，临时决定去北京看望我98岁的姥爷，顺路去了中国美术馆，偶遇了非常让我就傻眼的巨作哈、啊。他说后面决定在北京待3天，期间呢有和孩子在微信上聊一聊，彼此得到了理解，或许这是新一代的母女关系，没有办法完全的孝顺，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奉献，我们都需要空间，也都需要允许对方拥有空间。你没发现吗？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学会如何放过别人，放过自己。就是我们的情绪上头的时候，有没有一部分的可能性是我们真的是对别人过于严苛，不管是这个别人是你的孩子、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你的同事，都是一样的。在我们我们经常会有这样情绪的时候，你真的是要适当的给自己放空一下，比如说真的是出门了哈、你出门去走一走啊哈、等等的。我觉得3天可能都不够，你去个6天吧，你回来跟你女儿一定感关系一下子变得更加的好。人是需要有空间去消耗那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情绪的。

商商说了，因为想吃一家冷面很久了，可是一直都需要排队。前几天提到了这件事情，妈妈主动去帮我排了队。她说想吃就吃啊，排队算什么？谁懂啊，家人们，我都已经三十几岁了，就这种超级无敌小的事情，我妈还是无条件的宠爱我。所以你说谁愿意结婚呢？对，好好对呀、啊，真的。正是因为被爱包裹，所以受不了一点不被爱的委屈。

欢迎说了，在六月份的时候和一个相识很久但素未谋面的网友说起，说咸鸭蛋可真好吃。当我说活着好没意思的时候，他就说你再等一等，再活一会儿，我给你腌了咸鸭蛋，你难道一点都不期待吗？腌制咸鸭蛋需要时间，治愈自己也需要时间。于是就这样活了一天又一天，终于前天收到他寄来的咸鸭蛋和一本书。打开的时候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了，生活总有惊喜，再活一把吧。前方依然有幸福的可能，只要不放弃寻找。我告诉大家这本书叫什么哈？遥远的救世主。太有趣了，这个世界真的也不缺乏有趣的灵魂啊哈。所以啊，你看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在告诉我们幸福很可贵，可是呢它真的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不要放弃每一个可能碰到幸福的这种可能性。那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依旧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

0: 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为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哪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 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9: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

0: 1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2: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2: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3: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5: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6: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8: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9: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0: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

0: 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

0: 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

0: 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3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4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 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

0: 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嘉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2: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5: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6: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5: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7: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5: 种子法第48条明确，

0: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2: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3: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4: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3: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4: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4: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5: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6: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

0: 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0: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0: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4: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5: 我是散种子是吧？
4: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6: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5: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6: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7: 这个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暖的温暖。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1: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咱这的歌，用熟悉的调音，弹出华语柔软的故事和心情。
2: 咱错的歌，
1: 咱错的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影啲混账，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要做大哥，嗰、那个要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你最美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精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0: 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那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生红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顾惜泪兮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

爱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只是片片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

去那地恋，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念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初恋。So time

只是片片苦愁。那偶尔对女娲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了啥都不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And I'll take care of you.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我戒掉了烟，也戒掉了酒，可就是戒不掉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本次列车开往中国药科大学站。
1: 前方到站双龙大道站，请不要倚靠车门，做好下车准备。
2: The next station is 双龙大道。
3: 双龙大道站到了，请下车。中国人寿保险提醒您。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0: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
9: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8: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精确打击能力。
8: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9: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 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创新组训模式，务实查摆短板，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10: 侦察组由装甲部队担任。
8: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没有预设方案，没有提前排练，官兵们在临机倒调、突发险情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武警江苏总队吴凯介绍，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他们打破传统组训模式，探索构建机动分队与工兵、防化、侦察等多专业模块协同编组的一加 N 合成训练新模式，让官兵在多专业协同、多要素联动的实战化摔打中练就过硬本领。
11: 这是专业力量融合、有人无人混合的一次有效体现，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战、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政绩观导向。
8: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根本落点在于校准备战打仗的准心，让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为了让官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武警江苏总队建立月度工作一张表制度，要求机关布置任务由业务处室牵头汇总，部门领导把关。他们还搭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防止信息采集多头要、反复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武警江苏总队张鹏介绍，随着政治整训深入开展，官兵深切感受到机关转作风带来的新变化，练兵备战热情更高，动力更足。
12: 政治整训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训练场上有没有新气象，战斗力有没有新跃升。机关切实摆正服务指导的职能定位，多调查、少检查、多铺路、少设卡，只要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就要让官兵大胆去闯、去试。只要基层提出合理诉求，遇到了困难梗阻，就要主动靠上去帮助解决。
8: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0: 战的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有了一次特殊的相遇，留下了一段饱含革命情谊的长征佳话。
1: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次会师是一个过程，当时在茂公，也就是现在阿坝州小金县搭围桥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握手拥抱欢呼会师。这个时候参加的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是应接中央红军的一个先头部队，也就是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那个红三十军的88师，还有红九军的25师，以及少量的什么27师啊、89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到这里的任务就是接应刚刚走过雪山的中央红军。当时啊，徐向前和陈长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布在岷江上游、北川、茂县、宋盘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距离会师的这个达围啊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远的呢要有300多公里，近的呢也有200多公里，而且山路崎岖，路滑难行啊，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这里来。因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没有到达围来，就连6月26号在两河口召开的政局扩大会议，徐向前等人也经过批准没有出席。1935年的7月6号，徐向前率领中路军的10多个团从澧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蜿蜒前进，一路上既要防备地基的轰炸，又要对付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拔除敌人叛军的堡子寨子，每天只能行进20-30公里。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电报，说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已经进到了黑水河这一带，他们执行的任务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这些部队接头。红四方面军前指的电台啊，很快就和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起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一带部队上来了。徐向前非常高兴，立即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围谷河渡口会面。
0: 围谷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的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只能隔河相望，有什么想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1: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着马赶到岸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他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了有几个人，穿着灰布军装，头上戴着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彭德怀。对岸上的人也看到了他们，就纷纷摘下头上戴的那斗笠向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给予回应，两支队伍各个相望。徐向前这边正着急，忽然发现对面啊有人往这边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后面拴着一个小绳，小绳后面有一个小条。徐向前拿起那个纸条来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所以徐向前当即从记事本上撕下了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下了一行字，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特别好的通讯兵把这块石头甩过去。彭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把他这个大斗笠摘下来，使劲地朝这边挥。
0: 后来双方的通讯官兵几经努力，终于在河面成功地架设起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同前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徐向前

0: 连带队翻越了两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这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铁索桥同样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1: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的侦察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上发现了另一种渡河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悬着一条这个用竹子编的筐子，这个筐子里边可以坐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编的筐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的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呢就慢慢的向河对岸滑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时都说不要叫总指挥过去，徐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山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指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威谷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

0: 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 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2: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3: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2: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3: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 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6: 我回来了。
17: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杯啤酒。
17: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苏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赛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6: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6: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7: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茅屋苏，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苏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6: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9: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20: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2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4: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

0: 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的，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0: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点30分，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

0: 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线，到黎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黎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桂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2: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啊，我们也各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0: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3: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0: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3: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0: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4: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5: 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

0: 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7: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6: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8: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8: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9: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8: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9: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0: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8: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1: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8: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1: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8: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是

0: 要求的是补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1: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2: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1: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全数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2: 场景赛综合五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1: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两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1: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5: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4: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6: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4: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6: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4: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7: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 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贴。

0: 家，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建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0: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六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4: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 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2: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5: 第一，监管部门需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哈，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3: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有时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8: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 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7: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8: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7: 钟小姐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8: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9: 当前人工作息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7: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8: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7: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10: 不管你是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了，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7: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8: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7: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8: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3: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3: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14: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了这个日本的15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哈，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13: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14: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了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呢，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8月份啊，尽管有15个驻有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了。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13: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14: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关岛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新彤、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滋滋龙媒小主持人张一瑞，火场逃生，弯腰前行，湿毛巾捂住口鼻，前爪浓烟吸入。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3: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3: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怀旧湾的故事和心情。